说到开演唱会，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位歌手，支持一位歌手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听他的现场，不管是不是演唱会级别的，只要是这个现场演出或是 live house，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听，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的去熟悉这首歌，去了解这位歌手，去了解你喜欢的偶像他真实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听到关喆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接下来分享超级喜欢，来自于阿牛。

作为艺人来说，要经受这个绯闻或者是负面新闻对他们的考验，是他们艺人必修课当中的非常平凡的一关吧，我觉得。只要拿出自己优秀的作品，相信这些风波总有一天会被盖过去的。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这个小时的上一节呢，我们聊到了敏感这个词，有时候是很多心理情绪在作祟，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和生理因素有关的。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声音敏感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对气味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哈，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听见客厅的这个钟在走，会很受不了，一定要冲过去把这个电池拔了，听不到任何一点声音才能安心的睡着，这也是对声音的一种敏感程度。那你有什么样子的这种超敏感现象，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分享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已经是8:44。先来听歌吧，徐慧馨的《自然反应》。

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然后童话当中的那一些梦幻的画面，在电影当中变成了现实，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更加梦幻的梦境吧。分享这首新的来自于梁博。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奇象。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这首《伊豆的舞娘》，来自于张洪亮。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那个小说呢，就是写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个色盲，在他的世界当中都是灰白的。可是当他有一天遇见他心仪的那个女孩的时候，居然那个女孩他看到的是彩色的。虽然这说起来有点狗血，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是蛮点题的，因为那就是他眼中唯一的色彩。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这一首《爱我不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一个声音设计师呢，他制作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只会播放一种声音，就是猫打呼噜的声音。这个设计师曾经以为猫打呼噜的声音只是一个噱头，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有什么用。但是当他放上去测试之后呢，发现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听这个声音，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听这个声音就会让他们想念自己家里的猫。也有人说，有了这个网站就再也不听音乐了，还可以用来调节听者的心情，看来是还蛮有治疗作用的。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齐秦的这首《想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非常有侠肝义胆、侠气风范的任贤齐唱的这一首《沧海一声笑》。

0: 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曾经做过北漂一族，然后你现在看到很多成功人士，他们也曾经是北漂一族，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梦想，去到大城市，去到北京来打拼。当然，除了有很多的机会等待着他们之外，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艰辛跟心酸的泪史。来听到曾沛慈的《雨季》。
1: 点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继续来分享刘惜君所带来的《那时候的我》。

0: 我是一个很爱小动物的人啊，除了狗狗之外呢，我家里也有养狗嘛。那最近其实对一些猫猫也会比较的感兴趣。我们家楼底下有很多的流浪猫，但它们过得特别好，因为院子里的阿姨们哈，然后一些爱心人士看到它们天冷啦，没有地方躲雨啊，没有东西吃啊，都会把它们照顾得很好。接下来分享一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1: 有些话平时说得溜，被逼的却也说不出口。我是高手。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六六，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不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接下来分享东来东往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

0: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0:19。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张学友，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很多人在爱情里受过伤之后呢，他们就会提醒自己说，下次千万不要再踩这个坑了，下次千万不要再谈这样的人，下次千万不要做同样的傻事，在爱情当中给了自己一副铠甲，然后产生了抗体。接下来这一首张学友还有高慧君的这一首你最珍贵。
1: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刚刚说到这个 Avocado， 它也是意大利出品的这个经典甜品之一。当然在意大利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Gelato 这样子的一个冰淇淋的物种，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口感非常绵密的，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是会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含糖量，然后所以就是女生吃都不会发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 Gelato 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陈洁仪炫耀。

0: 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来，那王心凌的她的演唱。

我想现在的朋友大多应该都没有了写信的这样一个举动跟习惯了，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大家长信已经变成了短信，甚至是变成了一句话，甚至是可以一句话都没有发一个表情也能够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要你来写一封信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或者是想要写给谁呢？来听到这首《挚爱》，来自于鹿晗。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送上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的签名，然后上面写着说：“爱的人，如果说要离开我，我一定会只说两个字：好的，绝口不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到底我哪里做得不好？既然你决定离开的话，必定有你准备好的理由，对不对？我不想听你谋划了许久、冠冕堂皇的借口。凡是离开，必然本就不再属于。祝你好运，从此云淡风轻，过往一笔勾销。人生短暂，我不活在记忆当中。”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哇，写得好潇洒。后来想想看，有些事儿真的说起来容易，却是做起来难。可是恰恰就是因为做起来难，所以真的做到的人会变得很优秀。本时代与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别人的天长地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卫

该来的迟早都会来，该走的迟早都会走。我记得当年曾经也对某一些事情耿耿于怀，但是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似乎好像醍醐灌顶一般的把我的所有的思绪全都整理了清楚。他说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时候一定要努力去接受你根本改变不了的事情，还有就是努力去争取你可以改变的事情。是啊，你根本改变不了的，你要学会努力接受。你能够改变的，你应该努力去争取。这应该是处事以及面对这个世界最积极的心态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一首《月半小夜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谁没曾经有过卖萌的经历呢？范晓萱非常卖萌的一首歌曲《你的甜蜜》。在这首歌曲当中，范晓萱给人展现出来的是那种青春小女生。

我记得曾经有个小女孩，然后呢，她失恋了。当然了，是个少女嘛，对不对？那么她失恋了之后，她就跟她的妈妈说：“我特别想忘记那个人，想忘掉这段经历，因为觉得好痛苦。可是怎么也忘不掉，看到很多东西都会想起她。”妈妈说：“你干嘛要忘掉呢？你可以去做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当你偶尔那么一瞬间再次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在此之前你已经把它给忘记了。”送上了一首歌，林志炫，《烟花易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风度。

0: 唱你想听的歌，跟你一起去你想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陪着你，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还蛮相信这句话的耶。当有一个人愿意心甘情愿地用一辈子陪在你身旁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去珍惜。因为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起落啊。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陪你，会有很多人拥护你吧。可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常伴左右呢？
1: 接下来，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玟带来的《叠对叠》。其实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的那种微妙性啊。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侦查对方，时时的偷看短信，或者说要考验一下对方的这种小小的忠诚度，告诉你，人性是经不得考验的。所以聪明人从来不会去考验人性，他会去相信并且保持人性的美好。因为当你再去相信对方的时候，那么他至少也会有所收敛。当你去怀疑对方的时候，很有可能对方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来听听李玟的这首歌吧。

我们常说，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想要看一看这个人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通过他结交的朋友，基本上能够知道他的社会层次；通过他结交的朋友，基本上能够了解这个人的兴趣爱好。那么，看一看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当有一天你发现你身边的朋友好像混得都比你好，千万不要沮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也是在进步的。不过，大步的向前追赶吧。有的时候不要跟朋友相比，但是可以跟自己的过去相比。感受一下你是不是比昨天成长了一些呢？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带来的《逃生》。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小新鲜，而有的时候呢，则需要一点点归属感。其实大多数人在听歌的时候，听的并不是歌词，也不是旋律，而听的是当年听歌时候的感受。这就好像是你当年听这样的旋律，然后呢，你那个时候有多大？你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听这样的旋律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当年与谁一起牵手走过了哪一段路呢？辛晓琪，玻璃。
1: 回忆中有些不能碰在你的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听刘惜君的这首歌曲。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0: 唱你想听的歌，跟你一起去你想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陪着你，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还蛮相信这句话的耶，当有一个人愿意心甘情愿地用一辈子陪在你身旁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去珍惜。因为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起落啊。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陪你，会有很多人拥护你吧。可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常伴左右呢？
1: 来听到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巫启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给你送上张信哲，牧羊人。

是一个喜欢读寓言的人吗？如果说你喜欢读寓言，那么祝贺你，你一定想象力非常丰富。因为寓言故事往往呢，它会比较夸张，比如说像掩耳盗铃、一叶障目这样的故事。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吗？绝对不会有。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意思，大家都能够读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放大镜，所以能够放大生活当中的某些部分。给你讲这样一个故事，说了在50年前，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受到了女方家庭的反对，女孩含泪离去，对男孩说，你等我，我会给你写信的。男孩呢，然后就天天往这个收发室跑，生怕错过了女孩的信。可是这一等，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十年，而是一辈子。男孩终身未婚，退休了之后仍然在收发室里边义务派发信件。他叫杨中卫，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退休教授。也许你会怀疑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你会问他等了一辈子到底值不值得。但其实所有的这个问题对于杨中卫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对问的人，对我们自己就有意义。当我们觉得他等一辈子是值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么做。当我们觉得他不值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不去等待的理由。继续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爱上你》。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

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和邰正宵。

被爱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珍惜这一份幸福呢？哎，其实最开始我们会因为被爱而有一点小小的这种自我的庆幸感，会觉得哎，我其实挺有魅力的哈。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对方早已经转向了，或者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幸福了，可是我们却还在这里形单影只着。有些人会说爱情和事业哪一个更重要呢？但是我觉得，其实当两者开始抵触的时候，爱情会更重要。因为事业你可以奋斗一辈子，但是爱情你错过了那一个对的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遇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分享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著名的艺术家卓别林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当我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情，用我的方式，以我的旋律。所以今天也不妨只活给自己。”听到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金海心的对岸，当你站在彼岸的时候，望向对岸，你的心中会想到什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到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鸡汤和心灵鸡汤的时代，我们其实现在好像唯一能够接受的关于情感的方式也就只剩下音乐了。不过今天嘉伦倒还真的希望跟你分享一点点成功鸡汤。成功需要一些素质，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帮助你建立人际关系，锻炼自己表达技能的关键就是勇敢去说，尝试和陌生人对话，和火车邻座的人搭讪，和那些你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和他们对话的人唠几句，这样可以逼着你将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继续来分享这首第一首情歌，来自汪苏泷《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一首《你不一样》，来自于陈慧琳。

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心肝宝贝，来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送上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利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接下来送上一首《初恋》，来自于林志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

0: 间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一个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接下来这首游鸿明的《别问》，好像是熟悉的双手抚摸心灵，充满了画面感，旋律间尽是故事，浮躁和疲惫在这个时候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一个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接下来呢，继续要送上这首《浪漫手机》，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把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化为温暖的文字情感，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来分享到 Coco 李玟这首《不变的诺言》。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好歌继续送上来听，范范一比一。

0: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深情献唱《我怀念的》。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知道这又会是收录到单曲循环的歌单里的。JJ 的歌唱技巧以及对情感的把握也是越来越轻松了。爱情里的选择题，最难过的不是选错，而是曾经选对过，却总是有太多的学不会。
1: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转间寻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新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新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无敌》，并且邀请了搞怪奇才邓超来演唱。他们俩跨界玩出了新意，可以说是道尽高处不胜寒之寂寞，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主题曲《无敌》。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想你"、"我爱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是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温柔地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听到慢慢说所带来的标准解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掌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早已销声匿迹，起初也只是简简单单的去喜欢你，后来投入有些彻底，陷进去是不小心，曾经交换过的秘密只能藏在心底，为什么命运让我遇见你又错过了你，我只能认命遵循着故事的设定，

那现在时间是15:49。接下来送上这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对于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间从西边搞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啾啾。

0: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到一首经典，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带。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20。来听到一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现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爱情会把人掏空，这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好像尤其如此。倾心相爱的那个人离你而去了，你会顿时的感觉到万念俱灰。岁月慢慢的抚平了伤口，你就会发现最主要的珍宝并未丢失。来听到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现在时间是6:52。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曹方，《遇见我》。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是杨坤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题，什么是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继续来送上一首《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哈。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接下来听到韩寒所带来的混世。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始终存在着缺憾，我们要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懂得生活的人既积极进取又达知天命，在苦难时坚强，快乐时谨慎，知足时不足，有为时不为，而幸福就是在这种不偏不倚当中水到渠成。接下来听到陈慧娴以及张学友的《爱和承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梁静茹，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来听好接下来这首歌，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演唱的，收录在了任贤齐2001年的9月1号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也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2002年取了其中的一段作为古装的武侠剧《大醉侠》的主题曲，一起来听到《花太香》。
1: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尽。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继续来分享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接地气就要感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继续来听到邓丽欣的《电灯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孔令奇跟刘若英还有徐怀钰所带来的《大家来恋爱》。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像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但那终究会是过客，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接下来听到这首《恋恋真言》，来自于苏慧伦。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继续来分享宇宙人所带来的你以为。

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们的终点，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个经典的结局呢？游明唱着这个关于地下铁的故事，我在下个路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努力奋斗与专业无关，只要你想改变自己，任何时候你都得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的知识。记住，贫穷并不是你自己自甘堕落的理由，还有很多寒门出奇迹的例子。如果你总是为贫穷找理由而不为改变贫穷来想办法，那么就会一直处在贫穷的现状。

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你患得患失，太在意从前，以后太担心将来。有句话说得好啊，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是天赐的礼物。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看的美剧呢，就是那种天使跟恶魔的打架，那种场景很刺激。然后我就抱着尝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些关于天使跟魔鬼打架的场面，确实特别不错。所以如果说最近的你正在纠结于看什么样的美剧的时候呢，不妨选这类题材来看。来听到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王心凌。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不想听。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想要与众不同，却总是随遇而安；想要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儿，却在现实棘手的吃喝拉撒前面低下了头。我们间歇性热血满腔，长时间的迷惘泛滥，别等了，再努力试试看。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玉宗的填词，品冠的谱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了《珍重》这张专辑当中，名字叫做《等你的心》。

田可闲，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无止境的怀疑，一遍一遍的重复，互相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听到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凉凉凉。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那听到这首林耀来自于周传雄。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林忆莲出道30年，她的声音似乎还是那么清新，演唱的《纸飞机》特别的适合闲散的充满阳光的夏天，想象一下冲个凉，然后神清气爽的骑着单车在浓密树荫的小路上，耳机里就听着这一首《纸飞机》，和音乐一起飞翔吧，聆听林忆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现在时间20:21，一起来听江美琪，只有分离。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告白气球》。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下一支歌，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陈绮贞，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接下来听到这首《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这首也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旅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分享季燕霖所带来的选择诗意。

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巍，《难忘的一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李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How Are You》。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0

0: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现在时间是21:50。送上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8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接下来听到这首《给你们》，来自于张宇。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分享一首《大眼睛》，来自于庾澄庆。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接下来听到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22:16。听到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欧德阳《雪割草》。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听到这首《别在伤口撒盐》，来自于张惠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来听到一首《花畔》，来自于戴佩妮。

每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继续来分享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头。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就算小鹿乱撞。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Yes, I did. Can you smil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

0: 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话？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

选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这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按理说呢，其实杨宗纬和叶蓓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歌手。早在90年代呢，叶蓓在大学生的时代就已经是校园民谣的一个女歌手的代表了。而杨宗纬呢，到了大概十几年之后才开始一唱成名。不过两个人呢，因为电视剧《咱们结婚吧》有过一次合作。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叶蓓这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17。来听到一首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定能做得成，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信仰。那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你周围的一些噪音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了。其实任何一件事情想到就去行动就去做，它永远可以带给你一些经验之谈。哪怕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做到让自己学会很多也许以前不去做而看不到的风景和事实。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乐团伙伴。

0: 107.1 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这首《蓝莲花》，来自于。

爱一个人有的时候跟这段关系可能没有太多太多直接的关系，相爱当然固然可贵，可是很多时候也许分开你却依然爱着这个人，但是呢你可能会把他呢悄悄地放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一段关系已经结束。听到那英的毒药。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听到金海心的右手戒指。

0: 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红了。就像呢，在奥运会当中，大家认识了傅园慧。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精彩的这个跟记者的这个问答，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可能呢，是一首歌正好呢，契合了当时呢大家的审美，所以呢，一个新人很快就可能会跳脱出来成名哦。
1: 继续来送上《月亮下求你一吻》，来自于黎明。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欧阳尚尚，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喜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7:16。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合作，制造浪漫。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重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芳，一首《神秘礼物》。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到时间来到了7:46。继续来送上再见，来自于阿牛。

回忆其实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因为谁也夺不走，然后它是属于你唯一的，很独特的，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可是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真的还重要吗？或许他早就已经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早就已经成为了陌生人。送上魏如萱的一刀两刃。